这下是带进来的猎物，四周躺着鲜血和肉汁，这下我该能使睡那渴望至极的觉吗？什么也不会来打扰，谁也没有跟踪，第一上面好像至少到现在